地方进啊地方来杀啦你不你来杀地方阿爸你拿到了哈地地大家不拿我都不哭拿我拿他不哭拿我安住杀你不أشهد لله وأعبده